0: Cara Tuhan seringkali berbeda, tetapi pasti lebih baik dibanding cara manusia.
1: 相信善良的上帝，他的旨意总是好的。相信耶稣就是领受救恩。

0: 请可以跪下祷告的弟兄姊妹跪下。Indonesia
1: sekali lagi sambil berlutut。
0: 我们跪下的时候再唱一遍印尼语。
1: Dengan suara doa。
0: 让我们用祷告的心和声音来唱这首诗歌。

0: Mari kita akan menutup kebaktian doa pada sore ini dengan doa Bapa kami.
1: 让我们一起用主导文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祷告会。
0: 我们在天上的父，
1: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
0: 愿你的国降临。
1: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
0: 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Silakan duduk，
1: 请坐。默祷。
0: Saat teduh。
1: 祷告会结束，上帝祝福大家。
0: Tuhan berkati。

0: Beriman tanpa perbuatan ibarat melangkah hanya dengan satu kaki.
1: 热爱信仰的人把信仰与生命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，没有信仰则没有名副其实的品行和生命。